0: 有这个东西，因为没有领导的。
1: 不仅仅有这个提醒给这些人信仰，那其实发展方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情，你要来我要提醒他说，就这样子的。一个地方目标。